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北国冰城音乐之都，天鹅向下的珍珠凝结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音乐的启迪，古典的盛宴。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与你一起追忆经典的音乐朋友。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0: 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哈尔滨。

北京时间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似暖。
4: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3: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4: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3: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个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的周末特别版古典音乐大放送，祝您周末愉快。升 C 小调第14号钢琴奏鸣曲，史称月光奏鸣曲，这段旋律名声之广几乎达到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地步。贝多芬本人曾经这样形容这部作品，他说它如同是梦幻般流淌，仿佛一首自由的幻想曲。这部作品以独特的旋律和深沉的情感，就好像是月光一般洒落在人们的心田，也引发了无尽的遐想与共鸣。每当夜幕降临，月光洒满大地，那悠扬的旋律便会在人们的耳边响起，引领着你进入到那个充满诗意和梦幻的世界。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

0: 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3: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2: 爱上古典，爱上102.6，
3: 爱上古典，爱上102.6。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

0: 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幽冥圆舞曲是埃米尔·瓦尔德·退费尔于1882年创作的乐曲，由序奏、四个小圆舞曲和尾声组成。幽冥圆舞曲的创作背景与19世纪后半叶的巴黎社会文化密切相关。当时巴黎连续两年的大风雪导致河流结冰，人们纷纷前往布洛涅森林边的溜冰场滑冰去了。加上上流社会对圆舞曲和滑冰的热爱，瓦尔德·退费尔将这两种活动巧妙结合，创作了此曲。该作品不仅描绘了滑冰的场景，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人们的娱乐方式。

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完轻歌剧《吉普赛男爵》之后，又把里面的精彩片段改编成了六首管弦乐曲，以方便在音乐会上演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乡亲法兰西·波尔卡》，亲切的奥地利民谣曲风让他非常风靡，也让小约翰·施特劳斯成为那个年代名利双收的成功音乐家。

幻想交响曲是法国音乐家埃克托·百辽兹的经典之作，激动且极其热情的快板是该交响曲的第一乐章。百辽兹创作幻想交响曲的灵感来源于他对爱尔兰籍的女戏剧演员哈利·叶特·史密逊狂热却求之不得的爱情。这部作品是他情感经历的艺术化表达，充满了个人的情感与想象。百辽兹通过对主题的重复、变奏、对比等手法，使音乐更加丰富多样，也更好地表达了主人公复杂的内心世界。

多芬的降第31号钢琴奏鸣曲是他在晚期创作的重要作品，充满了深沉的情感和对人生的深刻感悟。这首奏鸣曲完成于1821年，不仅展现了贝多芬晚期作品的深刻哲理和洞察力，也体现了他对自我命运的把握和对人生目标的不懈追求。它不仅是贝多芬32首钢琴奏鸣曲中的代表作，也被认为是钢琴奏鸣曲中的皇冠明珠。

小约翰施特劳斯1866年创作的特快列车快速波尔卡，是施特劳斯家族一系列与火车有关的作品里并不常演的一首。特快列车的沉寂，或许是因为它没有像其他同类题材的曲子那样用乐器或旋律来模拟蒸汽列车独有的声音。这首快速波尔卡在今天听来似乎稀松平常，在首演时却令听众感觉节奏新奇。这种反差正如现在我们是蒸汽列车未老古董，但在当时的欧洲大陆却是不折不扣的新科技。在一些传记中，小约翰施特劳斯被描述为旅行恐惧者，在乘坐火车时总喜欢把窗帘拉下来，但这并不妨碍他用自己的音乐作品来赞颂铁路这项伟大的工业化时代新发明。

巴赫的 D 大调第三号管弦乐组曲是一部经典的巴洛克音乐作品。巴赫的 D 大调第三号管弦乐组曲不仅在音乐上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而且在历史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第二乐章的咏叹调，因其淳朴典雅的旋律和和弦特有的浑厚音色，成为了小提琴演奏家及爱好者钟爱的曲目。

皮亚佐拉布宜诺斯爱丽丝的四季夏是一首动感十足的曲子，强有力的顿音重音让人感受到南美城市的热情喧嚣。在小提琴重复有力的跳弓下，乐曲不完全收尾，给予布宜诺斯爱丽丝之夏以未完结之感。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欧洲人长久以来都有东方情节，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传极广。

亨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五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 G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京时间1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4: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3: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这张电影音乐专辑，光是看专辑当中的两个名字，你就会觉得星光熠熠。一位是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另外一位则是著名的配乐大师莫里康内。他们两个人都是各自领域的大神级别的人物。莫里康内，意大利国宝级配乐大师，和教父的配乐者尼诺·罗塔并称为是欧洲电影音乐的领航者，而他参与过的电影配乐多达数百部，很多都是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经典电影，像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美国往事当中的经典配乐都出自莫里康内之手。2007年他更是获得了奥斯卡终身成就奖。马友友应该很多人也非常熟悉，国际顶尖级的华裔大提琴演奏家，五岁便登台演出，是有名的音乐神童，在茱莉亚音乐学院学习多年，同时还取得了哈佛大学人类学学士学位，之后被授予哈佛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他不仅在古典音乐方面成就卓越，而且其他的音乐领域他也做了很多积极的尝试和探索，获得了包括格莱美、奥斯卡在内的诸多奖项。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要听到的就是马友友用大提琴演绎的莫里康内的经典电影音乐。

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曲子叫做《加比尔的双簧管》，它出自1986年拍摄的电影《教会》当中的一段配乐。影片当中，西班牙传教士加比尔在生死关头，用他手中仅有的乐器双簧管，吹响了这首动人的乐曲，打动了南美丛林当中的瓜拉尼族人。这段乐曲之后也被作为音乐会的器乐演奏曲，被多种乐器演绎过。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是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的大提琴版本。

天堂电影院的插曲，每次听到都会想起电影当中一老一少那对不是父子胜似父子的忘年友情，想起其中的经典台词，如果你不出去走走，你以为这里就是全世界，而这一走从此改变的就是一生。大提琴独有的叙事感使得这首本就饱含深情的乐曲更加的富有感染力，听起来让人十分的动容。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当中的主题旋律，浓郁的意大利风情，西西里岛清澈的阳光，地中海咸咸的海风，美丽的马莲娜都在这琴声当中。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叹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演绎的莫里康内的经典的音乐作品。2001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当中，上台演奏奥斯卡获奖音乐作品《卧虎藏龙》的马友友，遇见了以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入围的莫里康内，而这次会面之后也促成了两位大师的合作。莫里康内为马友友量身定做了一张经典的电影专辑，把之前很多的电影音乐重新编排，创作全新的管弦乐编曲，而专辑当中也是收录了很多著名的音乐作品，像《海上钢琴师》《天堂电影院》《教会》《四海兄弟》《真爱伴我行》《黄金三镖客》《摩西传》等等。而这些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电影音乐的创作，也让人们感受到非常新鲜的感觉。莫里康内保留了原乐章的结构，同时为马友友的大提琴重新编排情绪的切入点，让马友友跟他的大提琴有最精彩的挥洒和表达的空间。而马友友在演绎的过程当中也一再的赞叹这些旋律带给他的震撼和内心的那种非凡的感动。在这样的心情下，马友友不但和旋律本身演出精彩的对位，更加释放出如沐如诉的内心细味十足的大提琴特有的音色，也为每首曲子增添了深入内心的浪漫情怀。继续来感受马友友的电影《琴缘》音乐专辑。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电影《美国往事》当中的黛博拉主题曲。音乐在缓慢的节奏当中展现出的是时代的变迁，岁月的流逝。在饱经风霜之后，一种外表上的宁静和内心的动荡，没有多少大气磅礴的气势，但是却在绵绵的音乐当中透露出人间的种种风云变更。那流淌不息的音乐像是一位经历了各种世态炎凉的老人，回顾着自己所走过的坎坷一生，充满了悲凉和孤寂。

下面要听到的是意大利经典的西部片《黄金三镖客》当中最著名的配乐《黄金狂喜》。这个作品呢，曾经被改编成为多种版本来演绎，而今天的大提琴和交响乐团配合的版本，让整首曲子充满了苍凉和雄壮。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马友友演绎的电影《加利法夫人》当中的配乐《晚宴》，它收录在马友友的专辑《电影琴缘》当中。而这张专辑呢，也是一张前所未有的梦幻合作，由莫里康内亲自为马友友编曲，并且指挥罗马交响乐团伴奏演出。莫里康内盛赞马友友说，他为大提琴和管弦乐之间创造了一份情同手足的深刻情谊，而这些乐章在大提琴的演奏下，更是依然保有每一部电影原有的情境气氛。两位不同领域的音乐人燃烧音乐情感的美丽之作，也成为了两个人永生难忘的美好合作经验。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八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3: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3: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3: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首先要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莫扎特的三部交响曲，分别是降E大调第39号交响曲、G小调第40号交响曲以及 C 大调第41号交响曲。1781年到1791年，莫扎特在维也纳度过了他生命当中的最后十年，这十年也是他一生当中的创作巅峰，尤其是谱写了最后的三部交响曲，只用了6周的时间就全部完成，可以说这也是他生命的交响。也正是这三部经典的作品，让莫扎特的名字更加的永垂不朽。在这三部交响曲当中，创作于1788年的降E大调第39号交响曲曾经被人们尊称为是天鹅之歌，以表达对莫扎特和对这部作品的仰慕尊敬之情。它最大的特点是自始至终始终贯穿着舞蹈性的节奏和旋律，表现了莫扎特对生活的热爱和乐观主义精神。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是莫扎特最后三部交响曲当中的第二首 G 小调第四十号交响曲。这部作品也是莫扎特所有交响曲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其中的一段旋律在流行歌曲《不想长大》的前奏部分曾经出现过，所以听这首作品的时候很容易让我们情不自禁地产生共鸣。一起来听听这首 G 小调第四十号交响曲。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莫扎特的第41号交响曲《朱庇特》，这也是莫扎特一生当中最后创作的一部交响曲，它是莫扎特全部交响曲当中最为庄严雄浑的一部，因此呢，被柴可夫斯基称为是交响音乐的奇迹之一。在《朱庇特交响曲》这部作品当中，其实已经明显地体现出后来的交响曲所具有的那种鲜明的思想性和强烈的戏剧性的特征。它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和作曲家热爱生活、追求幸福的进取精神。

北京时间1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2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万波。接下来呢，让我们再次相约下午茶，在古典音乐的怀抱里共度一段悠然的午后时光。今天节目的开始，首先为大家呈现的是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这部作品以1812年俄国击退拿破仑大军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却不止于对战争的描绘，更藏着一种磅礴的生命力。开篇的歌咏旋律宁静悠远，像战前的沉思，随后法军主题与俄军主题的交织碰撞仿佛硝烟渐起，而最震撼的莫过于尾声，铜管齐鸣与模拟炮声的轰鸣相互交织，伴随着马赛曲的褪去与俄国国歌的昂扬，将胜利的豪情推向顶点。或许你会觉得这样壮阔的旋律似乎与下午茶的闲适有些反差，但是正因这份反差，更让我们觉得在激昂中能够感受到平静生活的可贵。午后的阳光里听这样一段充满力量的旋律，仿佛能为身心注入一份鲜活的力量。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自在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2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这里是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贝多芬的圣 C 小调钢琴协奏曲。这部作品虽不如他的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那般广为人知，却有着独特的细腻和深情。钢琴的旋律一响起，便带着一种内敛的张力。圣 C 小调的基调里，既有淡淡的忧郁，又藏着不屈的韧性。钢琴和乐队的对话如同一场私密的倾诉，时而低回，时而激昂，尤其在慢板乐章，钢琴的旋律像月光下的流水，温柔却有力量，静静地淌过心间。午后的时光适合在这样的旋律里沉淀，感受贝多芬音乐中那份用痛苦换来的欢乐，让思绪随着音符慢慢地舒展。

北京时间17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舒伯特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尊崇古典，信仰音乐。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来听古典音乐。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7:10哈，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我在珠江路的直播间问候各位。

Everything I do it for you， 一切为你啊。加拿大歌手布莱恩·亚当斯的成名曲。亚当斯出生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的金斯顿哈、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B 小调第十二号大协奏曲，亨德尔的音乐呢，尤其是神剧哈，是音乐当中，最接近希腊精神的东西。它有那种乐天的倾向，豪华的诗意，同时呢，意极尽简朴，而且从来不庸俗，表现直率、坦白，又高傲又堂皇，差不多在精神上能够达到一种狂喜与忘我的境界。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月光奏鸣曲来自贝多芬。贝多芬呢在用生命来作曲哈，但是后人呢却用它来考试。钢琴呢为什么要分等级呢？其实呢就是为了给不懂钢琴的人看的哈，为了让别人看见自己的孩子的进步。其实呢能把一首简单的曲子弹出自己的感觉，自己的理解才叫厉害。只要听者是在欣赏就足够了。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在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2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

0: 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2: 北国冰城，北国冰城，音乐之都，音乐之都，城市的脉络涌动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古典的盛宴，音乐的狂欢。
3: FM102.6，
2: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3: FM102.6，
2: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8:10，欢迎来到第二小时的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我在珠江路9号问候各位。如果星河的美能够让人陶醉，那极光的美岂不是人生值得呢？舒缓浪漫的音调能让我们留恋向往美好，动听的音符就像美丽的曼妙的女子在天边回眸，扰乱了凡人的心。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其实，无论是朝阳还是落日啊，太阳洒下的片片光辉，总会让我们感觉到生命的温暖。沐浴在金色之中，仿佛能够让我们感动、看透、感动生命当中的，还有生活当中的迷雾。在心中的火苗再次清晰之后，拨开云雾，那就是我们的初心。这个就叫做初心。希望你我永远谨守那份赤子情怀。

孤独的牧羊人，罗马尼亚排箫演奏家，世界排箫大师格尔基·赞费尔演奏。这是电影《杀死比尔》的片尾曲，由詹姆斯·拉斯特创作。优美的旋律和深刻的情感打动人，成为了当今世界最具著名也最成功的排箫曲目之一。

这首潮汐的旋律来自甘道夫。甘道夫呢，出生在奥地利哈，他曾经游遍了欧洲、美洲和南美洲以及亚洲，对所到之处的文化了解很多，被这种现实所触动。其实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呢，不同种族人民之间的共同点远比分歧要多。作品风格私密且轻柔，充满了庄严感，并且令人心胸开阔，消除隔阂，在聆听当中放松并且迷失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无与伦比且独特的自我。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
2: 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

0: 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华丽流淌的曲调，
3: 奔放活泼的情绪，
2: 悲情豪迈的乐章，
3: 优美动听的音符。
2: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3: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2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 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来自哈灵河谷的故事，大提琴演奏。这是一首挪威民谣，轻叹一声却又泪流满面。一对恋人沿着河谷的小溪慢慢走向别离，他们时而喃喃低语，时而停下呆望溪水，尽量放慢步伐，不忍分别。那小溪似乎也懂得人心，静静的一路跟随流淌。他还是远去了，然而那嘤嘤的嘱托与不舍将伴随他的一生，无论何时何地，都像一颗攥在手心里的温玉，如此足够。

慢慢欣赏莫扎特的调子一小调第21号钢琴和小提琴奏鸣曲 K304 第二乐章，钢琴演奏内田光子，以诠释莫扎特而闻名。这首奏鸣曲是莫扎特作品的奇迹之一，它源自最深沉的感情，以一种超越了交替对话的方式来敲击伟大的悲剧世界的门。相传这首奏鸣曲写于莫扎特和母亲奔波在维也纳的时候，那时莫扎特开始出名，但是母亲突然过世了，一种突然袭来的悲剧感和怀念感充满在曲子之中，倾诉着极致的暗夜以及暗夜里的一丝光亮，

游移的月亮是意大利作曲家贝利尼创作的一首曲调动人的抒情歌曲，音乐包含有无限的深情，简洁透明，旋律清新动人，表达了对姑娘的深深爱恋。歌曲旋律犹如月光倾泻，令人沉醉于月色花影中，心中不免产生几许感慨。如歌的行板犹如一首清新的小诗，纯真的气质让人置身于宁静而又祥和的天籁之中。演唱者意大利女中音歌唱家塞西利亚·巴托利是当今世界上最为杰出的演唱家之一。

每一次都会驻足聆听美国俄裔钢琴家霍洛维茨演奏莫扎特第23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富有哲思的柔板，我看着深渊，深渊也在看着我。宽恕别人其实也是在放过自己，忘记那些不愉快的记忆，把更多美好留存在心底。

分不清是音乐渲染了孤独，还是孤独嵌入了音乐。每每听音乐时，一种苍凉直指内心，无法解脱。如果没有大提琴，哀伤该如何发出声音？有些人有些事，也许是注定离你越来越远，不必强求。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时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

有人说，能听懂这首乐曲的人，虽然不一定貌美如花，但必定品味高雅。经历丰富，但不会在大千世界里迷失自我，内心沧桑，却没有丢失与生俱来的纯真。阿兰·胡埃斯协奏曲，亦称阿兰·胡埃斯之恋，是西班牙盲人作曲家华金·罗德里戈隐喻世界的吉他名曲。此曲自1940年首演之后，以西班牙式的忧伤、优美难以言喻的旋律，以及随处散发的浪漫色彩与奔放活力，旋即风靡了整个世界。

带着厚重的华丽感，像贵妇的皮草、男人的皮衣，还有冬天干燥而冷冽的空气。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乐队奏着一曲又一曲跳不完的舞。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爵士组曲之第二圆舞曲，被誉为入门必听曲目之一，热烈、庄重、典雅、华丽，气场强大，缓缓奏出催人起舞、

遇到罗西尼如此精致的奏鸣曲。晨曦中，夕阳下，寂静的深夜里，天鹅绒般丝滑的弦乐美到惊艳。

巴赫作品 C 小调小提琴双簧管协奏曲 BWV 1060 Allegro， 德国小提琴家茱莉亚·费舍尔演奏，曲子被演绎的精致细腻，欢快而又充满激情，完美呈现唯美的巴洛克风格。

诉说者认识单簧管，单簧管又称黑管或克拉管。黑管家族有约十种不同音高和调性的管，方便切换。单簧管适合表现各种音乐性格，无论在乐队演奏或独奏中都极富表现力。演奏性能灵活，在演奏旋律、音阶、爬音、吐音等方面均相当出色。

演说家的独角戏认识单簧管。单簧管又称黑管或克拉管，有管弦乐队中的演说家和木管乐器中的戏剧女高音之称。高音区嘹亮明朗，中音区富于表情，音色纯净清澈优美，低音区低沉浑厚而丰满，是木管乐器家族中应用最广泛的乐器之一。

音乐是一种语言，也是一种烙印，越是顶尖级别的演奏家，越是有着不一样的语气。这首曲子就是举世闻名的《查尔达斯舞曲》，是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和小提琴家蒙蒂的作品。狂喜狂悲的《查尔达斯舞曲》是匈牙利民间舞曲的经典作品，其音乐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先由 Largo 缓缓展开序幕， Largo 为哀伤的慢板，速度徐缓而富于歌唱性，第二部分进入 Allegro Vivace 活泼的快板，转入狂喜而奔放的舞曲主题。这两支旋律都具有强烈的吉普赛音乐风格，动静结合的相当完美。

一曲过往，一曲离殇，浪漫大提琴音符响起，如烟的过往便弥漫了思绪。这仿佛是专门为大提琴写的罗曼史。假使乐器亦有爱情故事，我想大提琴是寡言甚至沉默的，是隐忍乃至退守的，是受伤却是宽厚的，或许是爱得最深沉而不为人知晓的。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来自哈灵河谷的故事，大提琴演奏。这是一首挪威民谣，轻叹一声却又泪流满面。一对恋人沿着河谷的小溪慢慢走向别离，他们时而喃喃低语，时而停下呆望溪水，尽量放慢步伐，不忍分别。那小溪似乎也懂得人心，静静的一路

跟随流淌。他还是远去了，然而那嘤嘤的嘱托与不舍将伴随他的一生，无论何时何地，都像一颗攥在手心里的温玉，如此足够。

莫扎特作品E小调第21号钢琴和小提琴奏鸣曲 K304 第二乐章。弦乐艺术史中这样描述它，这首作品的感情格外强烈，带有抑制不住的悲凉色彩。在我所听过的莫扎特的作品中，这首作品的确是最悲伤的。这首作品的悲伤永远都没有结束，在时空中已经延续了200多年，把所有听到它的人都感动得禁不住落泪。

游移的月亮是意大利作曲家贝利尼创作的一首曲调动人的抒情歌曲，音乐包含有无限的深情，简洁透明，旋律清新动人，表达了对姑娘的深深爱恋。歌曲旋律犹如月光倾泻，令人沉醉于月色花影中，心中不免产生几许感慨。如歌的行板犹如一首清新的小诗，纯真的气质让人置身于宁静而又祥和的天籁之中。演唱者意大利女中音歌唱家塞西利亚·巴托利是当今世界上最为杰出的演唱家之一，

每一次都会驻足聆听美国俄裔钢琴家霍洛维茨演奏莫扎特第23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富有哲思的柔板，我看着深渊，深渊也在看着我。宽恕别人其实也是在放过自己，忘记那些不愉快的记忆，把更多美好留存在心底。

分不清是音乐渲染了孤独，还是孤独嵌入了音乐。每每听音乐时，一种苍凉直指内心，无法解脱。如果没有大提琴，哀伤该如何发出声音？有些人有些事，也许是注定离你越来越远，不必强求。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时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

但不会在大千世界里迷失自我，内心沧桑却没有丢失与生俱来的纯真。阿兰·胡埃斯协奏曲，亦称阿兰·胡埃斯之恋，是西班牙盲人作曲家华金·罗德里戈隐喻世界的吉他名曲。此曲自1940年首演之后，以西班牙式的忧伤、优美难以言喻的旋律，以及随处散发的浪漫色彩与奔放活力，旋即风靡了整个世界。

带着厚重的华丽感，像贵妇的皮草、男人的皮衣，还有冬天干燥而冷冽的空气。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乐队奏着一曲又一曲跳不完的舞。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爵士组曲之第二圆舞曲，被誉为入门必听曲目之一，热烈、庄重、典雅、华丽，气场强大，缓缓奏出催人起舞。

遇到罗西尼如此精致的奏鸣曲。晨曦中，夕阳下，寂静的深夜里，天鹅绒般丝滑的弦乐美到惊艳。

巴赫作品 C 小调小提琴双簧管协奏曲 BWV 1060 Allegro， 德国小提琴家朱莉亚·费舍尔演奏，曲子被演绎的精致细腻，欢快而又充满激情，完美呈现唯美的巴洛克风格。

诉说者认识单簧管。单簧管又称黑管或克拉管。黑管家族有约十种不同音高和调性的管，方便切换。单簧管适合表现各种音乐性格，无论在乐队演奏或独奏中都极富表现力。演奏性能灵活，在演奏旋律、音阶、爬音、吐音等方面均相当出色。

演说家的独角戏认识单簧管。单簧管又称黑管或克拉管，有管弦乐队中的演说家和木管乐器中的戏剧女高音之称。高音区嘹亮明朗，中音区富于表情，音色纯净清澈优美，低音区低沉浑厚而丰满，是木管乐器家族中应用最广泛的乐器之一。

音乐是一种语言，也是一种烙印，越是顶尖级别的演奏家，越是有着不一样的语气。这首曲子就是举世闻名的《查尔达斯舞曲》，是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和小提琴家蒙蒂的作品。狂喜狂悲的《查尔达斯舞曲》是匈牙利民间舞曲的经典作品，其音乐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先由 Largo 缓缓展开序幕， Largo 为哀伤的慢板，速度徐缓而富于歌唱性，第二部分进入 Allegro Vivace 活泼的快板，转入狂喜而奔放。

一曲过往，一曲离殇。浪漫大提琴音符响起，如烟的过往便弥漫了思绪。这仿佛是专门为大提琴写的罗曼史。假使乐器亦有爱情故事，我想大提琴是寡言甚至沉默的，是隐忍乃至退守的，是受伤却是宽厚的，或许是爱得最深沉而不为人知晓的。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阿根廷著名作曲家阿斯托尔皮亚佐拉的探戈名曲 Oblivion 遗忘，手风琴与小提琴绝佳合作的探戈曲，悠长遥远，缱绻迷离，是深夜无人月光下的独自漫舞。

从此，他就是响彻小提琴界被称为魔鬼的音乐家帕格尼尼。小提琴与吉他演奏曲 D 大调第二奏鸣曲第一乐章柔板

肖邦圆舞曲真的像洒在琴键上的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珍珠，优美高雅华丽，在琴键上欢快地跳跃，令人油然而生一种快乐的情绪。

如此安静、平和、不浮躁。在众多摇篮曲中，你更喜欢哪一支？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大提琴与钢琴合奏。

深情的广板，亨德尔歌剧咏叹调《绿树成荫》，仿佛漫步在绿树成荫的花间小道，且听且行，且行且珍惜。

当小提琴遇上爵士乐，成就了最完美的黑白曲。Dark Eyes， 犹太小提琴演奏家帕尔曼作品，这是一首没有办法暂停下来的音乐。

选自歌剧《约斯兰的小提琴小品·摇篮曲》，一首交响情人梦，英国19世纪优秀作品，法国作曲家、小提琴家保罗·戈达尔作品。

力量与情怀的极致，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这是一首斯拉夫旋律的钢琴曲。拉赫玛尼诺夫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他的创作深受柴可夫斯基影响，有深厚的民族音乐基础，旋律丰富，擅长史诗，是壮阔的音乐风格。

灿烂的旋律 Wedgwood Blue 是英国19世纪最优秀的作曲家亚伯特·科特比所作，他擅长取材东方及异国情调的民间小调，不论欧洲、中东、远东甚至非洲都是他寻找灵感的地方。

现在打开电视，常常可以看到像是《我是歌手》《蒙面歌王》这些让流行歌手比拼歌艺的节目。但是你知道吗？这可不是现代电视人的首创，在古典音乐家的年代已经有这样的音乐竞技类的比赛了。在罗马呀，有一位主教非常喜欢音乐，每周三的晚上都会请音乐家来家里比上一比。有一回，挑战者是来自德国的亨德尔，迎战者是斯卡拉蒂，他俩是同龄人，实力也相当。首先演奏的是斯卡拉蒂，只见他快速地坐到椅子上，举起双手开始弹奏，许多困难的技巧到了他的手上就是小菜一碟儿。接下来进场的是亨德尔，他的脚步沉稳有力，不慌不忙地坐在钢琴前，沉思片刻后开始弹奏，动人心弦的旋律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两人第一回合的比赛难分胜负，所以呀，换管风琴再比上一回。这次是亨德尔先上场，延续方才钢琴所弹奏的主题旋律，亨德尔展开了巧夺天工般的神技。演奏结束之后，全场鸦雀无声，完全沉醉在他那悠扬的乐音中。还是斯卡拉蒂上台为他拍手叫好，自行宣布亨德尔获胜。因为这次比赛，两人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这么精彩的演出，如果有电视转播，那收视率肯定相当可观。请出亨德尔竖琴协奏曲。

0: 时间如流水，奔腾向前，没有谁能留住时间，但努力的人能够把握时间。2017农历鸡年，从此刻起，莫负时光，积极向上。欢迎收听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春节特别节目《金鸡报晓之万事大吉》。
1: 各位春节好，欢迎收听我们魅力881河南第一音乐广播为您制作的春节特别单元节目《金鸡报晓之万事大吉》。我是小唐。在春节假期呢，很多朋友都会利用这样的一段时间带着家人自驾出行，那么现在就赶紧来看看小唐为您总结的自驾游今夜小提醒吧。 No.1， 行前要对车全身体检，出行之前应该选择正规的车行，对车辆进行一次全面检查，确保车况良好才能上路。 No.2， 选择正规加油站，出发前应该选择质量过硬的油站加满油，沿途切不可随意选择油站，应该尽量选择规模较大、加油的车辆较多的油站。 No.3， 出行前带齐四大法宝，出门在外车子难免有个万一，四大法宝随车携带，有备无患。这些法宝是拖车绳、蓄电池连接线、三角停车警告牌和备用轮胎。 No.4， 借道超车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是随时都要注意的，但在野外国道公路上开车与通常市区道路开车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在双车道的公路上常常需要借道超车，这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了。而在有事故多发路段的标记，地面标有实线、转弯、上下坡路段，最好不要超车。 No.5， 欣赏沿途风景，停车要注意安全，在有停车场的地方一定要把车停在停车场，不要在路边乱停放。如果在中途需要停车又没有停车场的，最好是留人在车上看管财物，在到达旅游景区后也要将车停到停车场或者指定的地点顺序停放，熄火后拉紧手刹挂上档，最好将车头调向有利于游玩后出走的方向，避免走时车多移不出来。春节出行，小唐祝各位玩得开心又平安。

音乐家的礼物，引子与回旋随想曲，作曲家圣桑送给友人的一首小提琴随想曲。

旋律大师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诉说着无限的眷恋与回忆。这么感情丰富的人，要是没有表达出来，实在可惜。

凯尔特民歌《圣诞与冬雪》，大提琴与竖琴演奏。大提琴如此悠然自得，陪着漫天飞舞的雪花一起漫不嬉戏，清新而别致。

大提琴曲《无题》来自旋律大师、新世纪音乐家迈克尔·霍普的作品。大提琴的倾诉分不清是音乐渲染了孤独，还是孤独嵌入了音乐。假如你不够快乐，也不要把眉头深锁。人生本来短暂，为什么还要栽培苦涩？

A 大调古典吉他奏鸣曲第三乐章非常美的吉他奏鸣曲。帕格尼尼不但把小提琴运用得出神入化，竟然也是古典吉他的作曲兼演奏家。午后慵懒的阳光下，怀抱着吉他斜倚一角，对着拂过耳边的清风悄声私语，只觉得风声萧萧，琴音渺渺。

属于莫扎特的浪漫 D 小调幻想曲，前段是爱情的初开阶段，小心翼翼和静静悄悄，到后来爱情热烈的绽放，表达了爱情的甜蜜与美好，

心在音符间穿行，仿佛一片青云缓缓被风吹动。竖琴与小提琴演奏德彪西的《梦幻曲》，倾听世界上最美的两种乐器，这是美丽与忧伤的最佳诠释。

旋转啊旋转，我们总会相见，久石让作品人生的回转木马，这是他为宫崎骏动画电影《哈尔的移动城堡》创作的插曲。跟着美妙绝伦的旋律，美好的童话世界浮现眼前。

巴赫的 BWV 526，跳动的花火，可爱的管风琴小曲，是巴赫为管风琴而作的六首三重奏奏鸣曲中的第二首，大约作于1727年的莱比锡。

叹息是李斯特三首音乐会练习曲中的最后一首。乐曲在连串的爬音中开始，令人想起了蓝天碧海，因此也有叫大海的。主题左右手交叉演奏，伴奏为不间断的爬音，层层推动着音乐，起起落落的心仿佛飘荡在广阔的天地之中。

北京时间四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来自哈林河谷的故事，大提琴演奏。这是一首挪威民谣，轻叹一声却又泪流满面。一对恋人沿着河谷的小溪慢慢走向别离，他们时而喃喃低语，时而停下呆望溪水，尽量放慢步伐，不忍分别。那小溪似乎也懂得人心，静静地一路跟随流淌。他还是远去了，然而那嘤嘤的嘱托与不舍将伴随他的一生，无论何时何地，都像一颗攥在手心里的温玉，如此足够。

莫扎特作品E小调第21号钢琴和小提琴奏鸣曲 K304 第二乐章。弦乐艺术史中这样描述它，这首作品的感情格外强烈，带有抑制不住的悲凉色彩。在我所听过的莫扎特的作品中，这首作品的确是最悲伤的。这首作品的悲伤永远都没有结束，在时空中已经延续了200多年，把所有听到它的人都感动得禁不住落泪。

游移的月亮是意大利作曲家贝利尼创作的一首曲调动人的抒情歌曲，音乐包含有无限的深情，简洁透明，旋律清新动人，表达了对姑娘的深深爱恋。歌曲旋律犹如月光倾泻，令人沉醉于月色花影中，心中不免产生几许感慨。如歌的行板犹如一首清新的小诗，纯真的气质让人置身于宁静而又祥和的天籁之中。演唱者意大利女中音歌唱家塞西利亚·巴托利是当今世界上最为杰出的演唱家之一。

每一次都会驻足聆听美国俄裔钢琴家霍洛维茨演奏莫扎特第23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富有哲思的柔板，我看着深渊，深渊也在看着我。宽恕别人其实也是在放过自己，忘记那些不愉快的记忆，把更多美好留存在心底。

分不清是音乐渲染了孤独，还是孤独嵌入了音乐。每每听音乐时，一种苍凉直指内心，无法解脱。如果没有大提琴，哀伤该如何发出声音？有些人有些事，也许是注定离你越来越远，不必强求。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时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

有人说，能听懂这首乐曲的人，虽然不一定貌美如花，但必定品味高雅，经历丰富，但不会在大千世界里迷失自我，内心沧桑却没有丢失与生俱来的纯真。阿兰·胡埃斯协奏曲，亦称阿兰·胡埃斯之恋，是西班牙盲人作曲家华金·罗德里戈隐喻世界的吉他名曲。此曲自1940年首演之后，以西班牙式的忧伤、优美难以言喻的旋律，以及随处散发的浪漫色彩与奔放活力，旋即风靡了整个世界。

带着厚重的华丽感，像贵妇的皮草、男人的皮衣，还有冬天干燥而冷冽的空气。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乐队奏着一曲又一曲跳不完的舞。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爵士组曲之第二圆舞曲，被誉为入门必听曲目之一，热烈、庄重、典雅、华丽，气场强大，缓缓奏出催人起舞。

遇到罗西尼如此精致的奏鸣曲。晨曦中，夕阳下，寂静的深夜里，天鹅绒般丝滑的弦乐美到惊艳。

巴赫作品 C 小调小提琴双簧管协奏曲 BWV 1060 Allegro， 德国小提琴家朱莉亚·费舍尔演奏，曲子被演绎的精致细腻，欢快而又充满激情，完美呈现唯美的巴洛克风格。

诉说者认识单簧管。单簧管又称黑管或克拉管。黑管家族有约十种不同音高和调性的管，方便切换。单簧管适合表现各种音乐性格，无论在乐队演奏或独奏中都极富表现力。演奏性能灵活，在演奏旋律、音阶、爬音、吐音等方面均相当出色。

演说家的独角戏认识单簧管。单簧管又称黑管或克拉管，有管弦乐队中的演说家和木管乐器中的戏剧女高音之称。高音区嘹亮明朗，中音区富于表情，音色纯净清澈优美，低音区低沉浑厚而丰满，是木管乐器家族中应用最广泛的乐器之一。

音乐是一种语言，也是一种烙印，越是顶尖级别的演奏家，越是有着不一样的语气。这首曲子就是举世闻名的《查尔达斯舞曲》，是

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和小提琴家蒙蒂的作品。狂喜狂悲的查尔达斯舞曲是匈牙利民间舞曲的经典作品，其音乐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先由 Largo 缓缓展开序幕， Largo 为哀伤的慢板，速度徐缓而富于歌唱性，第二部分进入 Allegro Vivace 活泼的快板，转入狂喜而奔放的舞曲主题。这两支旋律都具有强烈的吉普赛音乐风格，动静结合的相当完美。

一曲过往，一曲离殇。浪漫大提琴音符响起，如烟的过往便弥漫了思绪。这仿佛是专门为大提琴写的罗曼史。假使乐器亦有爱情故事，我想大提琴是寡言甚至沉默。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0: 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破晓晨光洒满冰城街巷，崭新的一天随悠扬旋律悄然启程，文明随行理论前程，让温暖陪伴每段旅途。大家好，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鹤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在节目当中与您首先来分享的就是我们的音乐会资讯，一起来关注在本周的精彩音乐会。8月19日星期三晚19点钟，古典回响，银幕留声，时光 trio 乐团经典的名曲音乐会。在本场音乐会当中呢，曲目阵容可以说是相当的丰富，同时呢，作品也是像贝多芬月光奏鸣曲、舒伯特小夜曲、肖邦离别曲，还有精选的例如音乐之声、诺丁山、匹诺曹的经典选段，还有许多动人的这种温暖古典雅韵与流行情韵共同交融，音色也在乐手们的这个演奏下啊，变得非常的浪漫和和谐。那么喜欢这一场的朋友们呢，可以来到老会堂音乐厅欣赏。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晚19点钟，人间共鸣哈尔滨格拉祖诺夫室内合唱团也将带来精彩的合唱。他们坚守初心以及灵魂深处的合唱的热爱，执着追求高水准的声音表现力和高质量的声部配合。那么在本场演出当中呢，有《秋风词》《青玉案》《山之高》《月牙泉》《人间共鸣》和《因为信仰》等等。那在合唱和混唱的这样的一种啊饱满的一种形式下呢，也让大家感受到声部的交织与澎湃。接下来一场呢，2026年8月22日星期六晚19点钟啊，这几场都是在老会堂音乐厅。那么这一场呢，星期六晚上的这一场夏乐享和声木三重奏音乐会，那么也将呢在现场带来兼具抒情与诙谐，比如说拉赫涅尔、奥斯卡、福克斯以及啊

桑德伯格三重奏等等，总共呢是把这种古今的旋律让它在音乐厅当中呢相逢。因为压轴呢也将上演一场贝加尔湖畔这首作品，带领听众呢沉浸式的去感受三重奏的一种配合啊和谐的美感。那么今天呢，中文在这里也是为大家介绍啊，不单单是在我们的老会堂音乐厅，那么我们的哈尔滨交响乐团也将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演出。

8月23号，当弓弦遇上啊这种敲击之声，一场别开生面的弦乐与马林巴共同的灵动敲击，都构成了一场跨越古典时代的音乐对话。本场演出是在8月23号的15点钟，地址在哈尔滨音乐厅室内乐厅。这一场是弦击室内乐音乐会，它集结了巴赫、海顿、德沃夏克、维瓦尔第4位巨匠的经典作品，同时以弦乐三重奏搭配马林巴的独特编制，解锁古典音乐的全新体验。时间是2026年的8月23号的15点钟，地址是在哈尔滨音乐厅的室内乐厅。在大剧院呢，本周也有精彩演出，让我们继续来一起关注。

0: 我们日复一日的奔波和忙碌的生活当中，被工作和琐碎的事情填满日常，那么也常常忽略了最重要的陪伴。而七夕的意义或许不是昂贵的礼物，而是停下脚步来好好拥抱身边的温柔。那么这一次在2026年8月19日爱与陪伴七夕情人节的专场音乐会将在19点钟于哈尔滨大剧院的小剧场精彩上演。今年的七夕别再被世俗的爱意定义所束缚，无论你是孤身赴约、携手挚爱，还是结伴好友，都可以走进我们的大剧院小剧场，在婉转旋律中接住独属于自己的温柔与激动。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一直关注我们的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乐广播，那么也更希望大家能够添加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在上面呢不但有一周的乐讯精彩呈现，同时也有每一场的详细内容介绍，都期待着大家能够在音乐之城，在闲暇之余能够让自己的心灵无限的富足。接下来在一段片花过后，中文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与您开启今天的音乐欣赏。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似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舒伯特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尊崇古典，信仰音乐。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来听古典音乐。

朝晖初起，以月润心。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今天清晨，我们在古典乐广播当中聆听古典的乐章。那么同时呢，也让大家呢了解一下，因为有很多的古典乐作品，可能说是我们在很多的影视剧当中都有听到。那大家可能以为它是一首流行作品，或者说是轻音乐的现代音乐作品。但是就像这首卡农的话，它其实不是。已经呢有着很久的一个历史啊。那么它是德国作曲家约翰帕赫贝尔的一部作品，所以说我们在聆听的时候啊非常的悠扬，但它其实是古典的音乐作品。那么中文下一首为大家推荐的是由古典吉他演奏的小星星变奏曲，这也是出自大师莫扎特之手。那么其实呢，它是根据以前的一个古老的这种啊民谣的歌曲改编而来的，但是呢，它也是古典的流传到现在的一个经典的变奏曲。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让我们一起在清晨聆听古典乐，而且让婉转旋律抚慰我们的内心，也用艺术的温柔唤醒崭新的一周。我们继续来聆听这首小星星变奏曲。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在清晨里一起来聆听那些耳熟能详，但是呢却出自古典音乐大师之手的音乐旋律。那么呢，下一首作品呢，可以说是更加被大家所熟识，而这个旋律呢，一响起大家便会唱起啊 ，SHE 的这一首《不想长大》。那么很多听众呢都是以为它就是一首啊流行歌，但它其实呢借鉴的是莫扎特 G 小调第40号交响曲 K550 的第一乐章中的主题。那么这一段比较熟悉的旋律穿越了200多年的时光走入流行乐。当现代流行歌曲借用古典经典的主题，古典与流行就在此刻这样巧妙地相遇了。我们听流行金曲觉得朗朗上口，但却未必知道它背后深厚的古典渊源。这一部莫扎特的 G 小调第40交响曲也是他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乐曲带着淡淡的怅惘，纠结又真挚的情绪，正好和不想长大里不愿告别纯真，拒绝长大的内心感受高度契合。这也正是古典音乐独特的魅力，经典的乐章并不会封存遥远的过去，他不断被后世借鉴，再创作，再融入到当代的流行歌，也让我们在流行旋律之中邂逅古典之美，感受跨越时空的音乐共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一起来聆听和感受由卡尔伯姆指挥维也纳爱乐带来的这一部莫扎特第40号交响曲。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熟悉的旋律响起，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们在聆听这一曲《少女的祈祷》的时候都认为它是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音乐作品，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他的作品的作者作曲家是巴达杰夫斯卡，是来自一波兰的一位女的作曲家。那么同时呢，在演绎这部作品的时候呢，也是传递的是古典的浪漫与悠扬。那么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的结尾继续大家分享这首作品，稍后在一段片花过后，也期待着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古典，享受生活。

0: 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
1: 晨光和煦，万物向阳，脚踏实地奔赴热爱，初心不改，砥砺前行，平凡的坚守终会成就不凡的光亮。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刘雅文，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